活进来，啊喽，让你打了个死炮了过来，我们排队不了过去买去买少家找老妹，咱们家为了过家嘞，是为他把刀买个鱼叶嘞，切啥找啥炮，我不买打老妹，留了个阿叻妹，为得跑了过家要给妹，料不要人家回家的炮，阿叻妹阿叻卡为咱们为他把刀，另外去抽呀，啊那买边打不为得怕太累，是为干嘛找的？里面个葫芦，给个伢去提个哩哩，咋为到为个葫芦啥的打咩？

如海用意主牛啊行作家兄弟靠地我个没理解着好阿老个应作家母姐老去到用够大高腰我干到大白那个路很腰母老个有我牛作家老个应去牛老夜里出生就叮咛我被路被出啊出生被独轮高轮绕高满绕奴得念得子被个叮咛着被有主刀我用塞着路被马海头子被莫做给起先包打了被错拉到了海着路打母为着路打得绕被用以海得是独弄老只用以弄被用以海打母但是肚子弄女摸口家摸女路学母一时念一老路师带绕个有海照一度的念字摸着给中学街道一老路师要个去我用啥个有海照一度的念摸着给度学照个母一时念一老路师带绕个海带母个刀碰刀鱼刀给拉裸中要找好个路念一老路师头个住我中沙，个系母楼，个要住到一座影院啊，到我的命中个住莫农大，住莫农高，要领导骨头抽血啊，就背出零食度，个小罗沙个中，俾埋系俾座路头，个要一座路摸过啊，路抽血啊，路正经，母抽出出度，做给家小容血啊，母抽出出度，个摸路说路啊。每天里鸟我一个是好生我如能嘎是啊瓦命若怒但我故意气生哇黑路人莫

0: 都来摸宝阔铁板胸
1: 你你咋这么老还是中年老
0: 还真去搞好那天结果都这么的寻常的哈
1: 他这个大哥这带着之后妈妈带你
0: 好路多大好海呢
1: 出来
0: 出来嗯我们还个大年年的把胸我能压着英许呀那爱这种丸子我带了你赢了家的有种你谁你等

0: 哇，那。
1: 一种呢，这个的宁章说了，如是何故？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做啊，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叫路少保利诺老师，别忙着赶路，甚至路转到印度，是当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头生主如是何主等主，朝等头阳朝度，如是何搞相等主搞一等。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港度，苏东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赶路，甚至路说了鸟声。

0: 讲话的不？讲话那个都那老母好么啦，妈母好么啦嘞？呀，看那阿牛后面过来后，表一台听啊，那乱阿弟妈那乱都怕个，来怕个啊！那乱那五秒头来也好，表一阿来女那阿妈卡脚那咯，阿妈卡脚那个都阿就讲那拉的，拉旁阿来，好些拉旁阿也卡旁阿来就卡来个，卡那出拉出拉那会。叫杜家杜家婆面，阿卡亚那个面，阿卡亚个个阿卡尔，啊，西沙那个面，阿卡尔，就查越南嘛，古嘛新疆几块，阿卡个个讲嘛啦，奶奶讲啊，阿朝努马来龙阿都，朝努马来呢，出来阿只要面来买一样，你上你那哪样么子，啊，嘛叫对伢阿老爷，可那。我嘛个婆那女啊，我出样面有的，我都老都拍了朋友，妈都拍了朋友面，提怕你阿个别忙啊。我嘛不落好，阿罗了挂，阿罗，吉拉莫那了挂，呵，好像姑爷面，他个罗用唔得路，我嘛个婆我冇到就打路了，我嘛他个罗就将唔得路呢。阿牛，出下拉了，我嘛婆你阿混呐，阿就将呢，提咩有你就玩得路，哎，我都老了那好木阿老，都带带个拉有拉好来只拉好。那个咯 ，Facebook 人家都讲的，就不咋个啦。我那啊，都要开完的啦啦，好么家是嘞你嘞，是比好嘞两毛伢嘞哎。哎啦没？
1: 哦，那哎罗，啊都要开带么我，准备从厝我拉面的波那两斤阿头。
0: 两头。
1: 哦，他们嘞就买呀，哎啷个咯？就啊那那牛哎面咯，那过年也贵呀，面嘞啊都要开嘞比较毛啊，比较毛伢嘞，就罗讲多罗哎。他家叫我过年阿强阿杨明奶奶阿皮阿伯伯妈老嘞，阿胡阿妹伯妈阿幺阿二妈阿叔阿新娘呢，买了那里哪个就都买门面来了。
0: 我买呀，我叫那哎那路买 Facebook 好哇，我好新娘那叫门个面，都看见阿家路买哎，啊西龙大买啊买卡扎子咯，就这那路，别么的，阿啥啥人我们家阿都不我们家表那嘛朋友，这那西龙大别么面那样啦。
1: 我
0: 家面比你来难嘛，你人家路好咯，把有个要叫毛皮人家来，人家他个蛮好难嘛，有钱呢，我们家好。
1: 嘛
0: 比表一难，干嘛他来？人家好三年了嘛，你说白等了呢，又可能人家买了。
1: 他家我们家有他来了，哎，阿里哎，个那就哎少年，他哪好呢？你说白，阿里也怕去哪好呢？阿里怕去哪好呢？哎呦，那皮皮他怕了，哎，他怕一句。
0: 看。
1: 皮皮他怕他怕，哎，他哪好呢？皮皮他怕了，哎，那得靠到他哪好呢？五秒有五秒有哈嘛，比如某伢来进步牛，
0: 看，
1: 啊那牛进步牛就多他伢个五秒，海里那个伢儿都海里那个嘛叫那，来啊今天就别么那比秒比么，
0: 啊嗯，过了买台买啊炒炒当餐买，啊都要看个早早就得伢了，啊就等上来么伢呀，
1: 嗯，
0: 哎个早早那叫伢家卤好么家个，
1: 嗯，
0: 好呀好么家，
1: 嗯。
0: 我开小微摩车了，我们家个早早呢，来啊，一排马就是脏嘛脏的，啊，是一路就到开的开的，有钱那路，来讲讲个嘞，啊，你嘛啊看那的个，弄个开呀，啊，个以后有啥呀，然后呢，啊，都唔看唔起，都唔来么那，后来，你还忙活卡不？个早呢又开成了大批，
1: 啊啦，
0: 成了大批，哎，面可票都面了了，啊，都咋咋的啊？有啥咋来说不？哎，好哇，女啊！啊，都唔去咯，就看后面怕不了，养阿的
1: 也过唔快。他那后面就他，什么家来养阿女啊？
0: 我没，他另外带不咋有，阿都看那有啷啷来叫那咋就，
1: 嗯嗯嗯，
0: 都唔啦，来叫叫咋没有？我看啷啷。
1: 我啥不啦？我有啥咯？嗯。
0: 没有，前面呢，你嘛，哎呦，你好木啊，感觉木有啊，那老暖暖。
1: 嗯。
0: 啊，都五秒头比那啥呢？比俺咋么样？啊，你话都要看咯，后干呢？假如你结果啊都要看，他怎么个那咯？我早拉打的没？
1: 嗯，
0: 怕我没了，后要把地方卖票不有？
1: 嗯，
0: 要干嘛噻？自己没奖票。
1: 嗯，
0: 看那个早拉打啊都啊看带路啊，不咋么么么啊？好，好女地表在那又说少了有？
1: 嗯，
0: 要干嘛污泥咯？那都落车去，你看那红带去，他怎么家不一住的？来就要污咋哭嘞？
1: 嗯嗯。那你们啊，就到那哈，弄那偏么呢哈？你们做做呢，要呢买那比亚那后头好呢台。估计呢做呢后头，你还别不然话靠老蒋来吃过蒋么他啦，提交过蒋么他啦，老看好家啦。哦，那还吃那行西了对面嘞？啊，那个唔那好呢，阿弟买二层怕。哎呦，后个后头那个我比他要自己那呢比较多。